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朱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朱夏邦国之间、朱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朱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朱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朱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朱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三，同文与共祖。周朝建立后，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族群的大规模迁徙，汉字文化圈也进一步扩展。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各族群

间的文化交融。春秋后期，有一位名叫居之的戎人首领曾明确表示，虽然诸戎与华夏之间多不能进行直接的语言沟通，但他本人深谙华夏文化和诗书典籍，是一位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赋诗言志的博雅君子。战国时期的中山王是白狄的分支鲜鱼的后裔。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以及中山王墓。该墓出土了中山三器，三器的铭文集中体现了中山王对华夏文化的高度接受。其铭文书法隽永，文辞典雅，很多语句与《论语》《诗经》《礼记》《周礼》《左传》等儒家经典颇为接近。如铜鼎铭文，寡人闻之，与其逆于人也，宁逆于渊，与儒家典籍《大代礼记·武王建作》中与其逆于人也，宁逆于渊的词句基本一致。方壶铭文，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此礼敬则贤人至，至爱深则贤人亲，体现出儒家民本仁政思想。这与传世文献中记载这一时期的中山国专行仁义，贵儒学，见壮士，不教人战相呼应。由此可见，这位北狄出身的中山王是熟读经典，推崇儒学的，足见中山国的上层贵族早已接受了汉字，并且受到了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东夷诸国本身就是非诸夏族群中文化较为发达的一支。东夷檀国国君檀子就是孔子的老师。大概在孔子30岁的时候，檀子到鲁国朝拜，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问其少昊氏鸟鸣观之事，檀子就对鲁国的贵族讲起了皇帝、炎帝、公公、太昊、少昊等族群的官职名称由来，以及少昊氏以鸟鸣为官称的详细情况。孔子听到之后感慨道，天子师官学在四夷，拜檀子为师。早期楚国是南蛮的代表，常常被中原列国贬称为荆蛮。早在西周时期，楚国贵族就已经广泛地使用汉字了，如传世的楚公家忠、楚公家歌、楚公逆忠、楚公逆伯等，都是西周时期楚国国君的青铜器，其形制与铭文格式都与中原诸夏列国的青铜器大同小异。到了春秋时期，楚国与诸夏列国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尤其是春秋晚期的周景王之子王子朝带着周王朝所藏的典籍出奔到楚国后，楚国迎来了文化大发展时期。中原礼乐文化与楚地本土文化孕育出绚烂多彩又颇具特色的楚文化，催生了先秦文学的高峰楚辞，以及大文学家屈原、宋玉。楚地原本若即若离地处在华夏文化圈的边缘，此后即成为华夏文化圈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南方的百越滇地也逐渐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这是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核心区的一次重要扩展。相较于楚国人群，地处东南方的吴越人群与诸夏列国的文化差异在早期更为显著。在《说苑》所载的《越人歌》和《越绝书》所载的《围甲令》中，都保留了春秋战国时期用汉字记录的百越人的部分语音。根据当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古越语与现今的壮侗语族有密切的关系，但百越是较早学习使用中原雅言的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贵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并且对汉字的字形进行了艺术化改造，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鸟虫书。大量吴越青铜器上都有以鸟虫书铸刻的铭文，如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国宝《越王勾践剑》。鸟虫书字形繁复优美，极具艺术价值，而又不失汉字构形的理据，是古吴越人对汉字文化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春秋中后期，吴越与诸夏列国才开始有所接触，短短数十年后，吴国就出现了一位以小诗书通礼乐折服了中原列国的人物，王子季札。季札曾出使中原列国，与当时许多著名的世子，如孙叔豹、晏婴、子产、叔向等，结下深厚的友谊，留下一系列充满智慧的对话。季札在鲁国遍观周越，聆听《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和颂，还欣赏了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不同时期的音乐。对这些乐舞，季札都做了精妙的点评，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第一篇系统的乐评。后人赞誉季札为木木言灵子，灼灼光珠华。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开始酝酿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共性，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在商代和西周时期，中国大地上生活的各个族群有各自不同的祖先神。据甲骨卜辞，殷人祭祀的始祖是高祖挠，有学者认为其就是帝喾。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很多邦族的祖先，譬如谭国的祖先是少昊，人、素、须据、颛臾等风姓邦族的祖先是太昊，六国和辽国的祖先是高尧，姜姓的祖先是太岳，亦称四岳，楚国是祝融的后裔所建，陈国是颛顼的后裔所建，秦国是伯益的后裔所建。到春秋时期，皇帝的传说已经出现，但当时皇帝还不是各族群的共同祖先，而只是姬姓人群的始祖。孔子的老师郯子将皇帝、炎帝、公公、太昊、少昊并列，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皇帝还只是各族群众多始祖中的一位。
进入战国时期，原本纷繁并列的众多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皇帝走向共祖的地位。较早的史料记载，姬姓的始祖是后稷，姜姓的始祖是太岳，彼此并无联系。后来姬姓的始祖上溯到皇帝，姜姓的始祖上溯到炎帝，而皇帝炎帝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就从血缘上将二者的祖先紧密联系起来了。在世本记载中，原本与皇帝并列的祖先神帝喾和颛顼也变成了皇帝的曾孙和孙子。大代礼记中的武帝德和帝系两篇则建构了自皇帝以下完整的祖先传说体系，这一体系后来被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发扬。原本以帝喾和颛顼为始祖的邦族，此时自然也统统归属于皇帝世系之下，将皇帝作为自己的始祖。譬如晚清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陈侯殷其敦，是田氏代齐后的齐威王所作，他仍称自己是陈侯，说明他认同自己是陈国后裔，但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并未提到颛顼，而是直接上溯到了高祖皇帝。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秦国与楚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的祖先伯益是颛顼的后代。据大代礼记帝系记载，楚国的先祖仲离是老童之子，而老童是颛顼之子。据载颛顼是皇帝之孙，所以说秦国楚国之人自然也都是皇帝的后裔了。汉朝以后，东夷的祖先神少昊与太昊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皇帝传说的体系中。据许多文献记载，皇帝与少昊之间是父子关系，有说皇帝者少昊之子的，也有说少昊皇帝之子的。太昊则与伏羲合二为一，成为皇帝之前的一位元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皇帝后裔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本不说汉语的越人和匈奴人被视作禹之苗裔和夏后氏之苗裔，而夏禹是皇帝的后代，皇帝也就被视作越人与匈奴人的始祖。此后的史家也延续了这种叙事体系，譬如《魏书·续记》记载，鲜卑人是皇帝之子昌邑少子的后代。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纳入皇帝世系之下，原生于西南山地人群的祖先神也进入了华夏文明的神话传说体系。可见历史上各族文化绝非单向输出，周边族群对华夏文明的影响也相当深刻。皇帝是各族共同祖先这一观念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将皇帝认同为共祖，虽不能反映全部真实的历史，但确实可以反映不断凝聚成一个更大共同体的主观意愿。当原本分立的各族群
因

0: 不断交流融合而形成共同体时，彼此之间的区别就退居其次了。既然大家都认同彼此属于同一群体，就会反过来重构自己的祖先传说，形成世人皆认可的共同祖先。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通过修改本身的族源历史，各族群相互结合，并由共同的族号来宣示新的族群范围，形成族群的自我意识。就中华民族而言，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西周春秋时期，此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间出现共同的族号，华夏、华夏或中国，以及共同的祖源黄帝。小结：夏商周，上承武帝时代，下启秦汉王朝，是古代中华文明由萌发走向兴盛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阶段。在近2000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及其周边地区逐渐发展出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天下一家成为各族群普遍接受的观念。各族群在不断杂居与通婚中，打破了旧有的血缘边界，实现了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汉字文化圈不断扩展，各族群在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周朝修建了纵横天下的道路体系，进一步将天下各地的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跨地区的物品资源流通也加强了各族群间的经济联系。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最终融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确立了华夏共同体的基本框架。华夏共同体在长期动荡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趋于成熟，但政治上的分裂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夏共同体的进一步融合和扩展。秦、楚、齐、燕等列国之人心中的强烈地域意识不容忽视，更遥远的北方匈奴、南方百越、西域诸国、西南滇人等仍被视为他者。华夏共同体内部的更深层交融和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更多周边族群文化，则需要在大一统王朝建立的时候才能得以实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一集，1931年4月1日，阴云密布在苏区上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的蒋介石，再次把枪口对准了红军。他调集18个师、20万国民党军队，兵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疯狂围剿。毛泽东和朱德率领30000红军，已经被围困40多天了。面对6倍于己、兵力强盛的敌人，该如何突围呢？
1: 敌人的飞机，
2: 隐蔽，快隐蔽！
1: 侦察机天天来，就不怕我们把它给突突下来啊？
3: 根牙子，就凭你手里这把步枪，想把飞机突突下来，你就3发子弹吧。
1: 班长，你就给了我3发子弹，还问呢？
3: 3发也得省着用，咱30000红军才16000条枪，还有10000多人用的是梭镖和大刀，你以为硬拼就能打胜仗？
1: 那也不能天天东躲西藏啊，老这么按兵不动，那蒋光头还以为我们怕他呢。
3: 哎呀，根牙子，
1: 人不急枪都急了。不行，我得问问去。
3: 哎呀呀，你问谁去啊？
1: 我找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问问去。哎
4: 呀，根牙子，你给我回来！
3: 根牙子，
1: 嘘，
3: 听，什么声？有个木匣子，是那木匣子发出的声。
5: 哎，根牙子，干嘛呢？
1: 警卫员同志，那个畜生的是什么呀？
5: 这叫做报话机，也叫电台。
1: 电台，
5: 毛总政委说，有了电台，还有这个新来的报务员，就能打胜仗了。
1: 报务员，哪儿来的呀？
5: 刚投诚的，听说可厉害了。
3: 让他我看看，
6: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截获一份情报。
7: 嗯，撵一号，
6: 这，
8: 哎呀，王振。啊，啥子嘛？你
6: 是敌人主力军，分别从东、北、西3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进攻。蒋介石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他命令各部，
8: 命令啥子？
6: 一定要将朱毛红军严密封锁在包围圈内，断绝一切消息和物资来往，然后一举歼灭。
9: 好大的口气啊！他蒋介石太高估自己了。
8: 任子，我看他是求胜心切哦。
9: 余杰兄啊，国民党20万大军又如何啊？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的这些杂牌军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过是来凑凑热闹嘛。
8: 是啊，国民党派系斗争由来已久，万一友军失利，其他部能不能支援很难说哟。
6: 没错，我在第9师、51师、18师都待过，我们当时发的很多电报都不是军情，是商业情报，是大米多少钱、黄金多少钱，当官的只顾着捞钱，要不是当了红军啊，我还不知道之前跟错队伍了。
8: 那你得不得有一天后悔呀？
6: 不会的，国民党打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打江山是为了老百姓，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
9: 好，干得好。王振呢，你对眼下这一仗怎么看啊？
6: 这一仗很难打， 但至少我们有三大优势。
8: 嗯，说来听一下。
6: 红军虽然人少，但龙刚大胜后士气很旺，恨不得早点开战，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是老百姓，敌人的飞机天天侦察我们，我们也侦察他们呢。被国民党抓去修工事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敌人的工事修得有多深，用了多少砖瓦，挖了多少枪眼，都清清楚楚地给我们画出来。现在啊，军民一条心，就等着敌人往口袋里钻呢。
9: 嗯，红军的力量来自于人民呐。那第三个嘞？
6: 第三个就是这半部电台，虽然它只能收报不能发报，但敌人万万没想到我们也用。

0: 登上了电台。围剿的杂牌军不好指挥，没法统一密语，所以他们用的都是明码通话，对我们又没有防备，等于把行动和部署直接告诉我们了。
1: 他老蒋要是晓得黄埔陆七给红军培养了一个通信人才，怕是七窍都要生烟喽。
0: 国民党各市电台的呼号我都清楚，只要他们一出声，我就知道他们在哪儿。
2: 好啊，要用无线电继续为工农大众服务，等围剿胜利了，我们要好好给你记上一功。
1: 王森，
0: 到，
1: 你和那半部电台顶得上一个团啊，不是一个师的作用啊。
3: 哪有这么神啊，一个人能顶得上一个师？哎呀，
4: 给鸭子，你回来，去去去。
2: 你们几个小鬼都进来吧，让你们见识见识。
3: 这就是电台？这皮还是铁的呢。
0: 别动，刚缴获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战事不懂，把发报机弄坏了，剩下这半部电台只能收报。
3: 半部电台还这么厉害啊？等打起仗来我给你缴获一台新的。
0: 你能？
3: 这算什么，他蒋介石就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红军缺什么他都给我们送过来。你看我这把汉阳造就是上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们乖乖送来的。看，就这把。
0: 这情况，我戴上耳机

0: 这太重要了，
1: 年一号，是。宫炳藩师和驻守吉安留守处的电台进行了明码通话。
2: 哪门所谓？师部台告诉吉安台，他们在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儿去？师部台说，到东谷。什么？东谷？嗯，东谷。好啊，草国们来了。
1: 来了就别让他们回去。对，战士们早就等不及了，快下命令吧，老总。
3: 这是一场硬仗哦。同志们，有没得信心？有。好。敌人虽说是20万，但从东到西，分散在齐伯利的战线上，这就是敌人的分兵劣势。我们给他来个反其道行之。
4: 其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先朝敌人弱的地方打，然后诱敌深渔，各国歼灭。马上通知各部，务必在拂晓前占领东谷一带有利地形，等待时机，打他个措手不及。是。走。
5: 经过一昼夜激战，红军全歼了国民党28师和47师的一个旅，在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红军将士们接着奋战了15个昼夜，横扫700里，五战5捷，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王正也收获了一份大惊喜。
6: 慢点，慢点，慢点！哎，王队长，你看，这是什么？啊，100瓦的电台，真的弄到了！我不是说过吗？他老蒋就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缺什么，他都乖乖的给我们送过来。司令员下命令了。

0: 家在武进，武而尽之的武进。我家里人恐怕已经不认识我了。
1: 嗯，为什么呀？
0: 我原来的名字不叫王正，为了家里人的安全，我改了名字。
1: 那你原来叫什么？
0: 我叫吴仁健，家里有七个弟妹，我是老大。父亲瘫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靠妈妈一个人，我愧对他们。
2: 那家里人不知道你当红军了？
0: 不知道。我希望他们以为我死了，再也没有我这个儿子了。只有这样，他们才是安全的，才不会有敌人去找他们的麻烦。我天天都盼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想回到武进，回到黛西乡，回到我天井桥村的家里。我要当着全村人的面跪下来，告诉父亲，告诉妈妈，你们的儿子没死，我回来了。

0: 王正这个名字更好，你看，你就是我们的通信王。无人见，同志，你在国民党队伍上无人待见吗？王队长，你要是不嫌我笨，我能不能跟着你干啊？
1: 跟着我干？
0: 对啊，当报务员啊，我能顶一个连也成啊。
1: 你多大了？念过书吗？
0: 16了，念过2年私塾，我认字也会写。
1: 来，让我看看你的手。
0: 那，
2: 王队长，你也看看我的。啊，
1: 哎呀，这报务员的手跟一般人的手不一样，手型不能太粗，指尖太粗也不行。
2: 那我就算了吧。你看我这手指头跟棒槌似的。
0: 那我呢？我呢？哎，
1: 个牙子，你倒真是长了一双报务员的手啊。可你这毛躁的性格恐怕不太行。
0: 我改还不成吗？
1: 来，你来听听。哎，你能听出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同吗？仔细听，这打起仗来啊，不管阵地上发生什么，报务员必须全神贯注，不受任何声音的干扰，一字之差血流成河，一字之错全军覆没。要想当好报务员，先要把心静下来，要有定力才成。
0: 我能做到。还有呢？
1: 还有，鹰的眼睛最锐利，报务员要学习鹰的敏锐和精准，确定目标后迅速出击，丝毫不差，
0: 就像鹰一样的稳准狠。我懂了，是不是还要学习兔子？兔子耳朵长，听力好。
2: 哎呀，跟牙子，又是鹰又是兔子，这报务员真不好当啊。还有吗？
3: 还有，在红军的字典里头没得困难两个字。
0: 朱老总，
1: 朱总司令，你都听见了？
3: 听到了。革命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只有两部电台，以后会不断壮大。
0: 对啊对啊，王队长，报务员也是从不会到会，从学得慢到学得快发展起来的。哎呀，你就收下我吧，我保证跟你好好学。
2: 哎呀，跟牙子聪明，你就收下他吧。
1: 朱老总。
3: 哎呀，王振，就收了吧。
1: 好，那就收下你了。
0: 师傅。
4: 好，下面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0: 保证完成。
4: 看看这个，电子管，电台里最重要的零件。行军打仗的时候要特别

0: 保护好它。这个零件啊，我们自己制作不了，万一坏了或者丢了，电台就用不了了。
1: 嗯，我记住了。
2: 王晨呢？
3: 到。
2: 我这里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你那个中队长被任命为大队长了。
3: 啊，这。
2: 希望你把报务员培训和无线电通讯工作一起搞起来。
3: 啊，都交给我。
2: 你可以担此重任的，我们相信你。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报告朱老总，急电，蒋介石命令前敌总司令何应钦限十日内扑灭共军，准备对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
2: 嘿，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喽，那就趁胜挺进，再打他个无战无胜。
0: 电文还显示，敌人想趁我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向赣南根据地大举进犯。
2: 文子，你看。
4: 马上通知各部，急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急电红一红三军团聚力，从闽西出发，绕道去往赣南。敌人进攻时，我们避其距离，大其虚弱，留守一小部分在原地吸引敌人。
2: 留守一小部分，万一他们和大部队失去联系咋个办？
0: 不会的，我可以安排100瓦的电台跟随红军主力，再安排一部15瓦的给留守部队。
2: 用电台？
0: 嗯，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
4: 嗯，这个好啊，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台和报务员，红军历史上这要记上一笔呀。马上部署，准备迎战。

0: 一仗，无线电通讯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红军歼敌30,000多人，同时缴获6部电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3年8月1日，在苏区建军节大会上，因为王正的特殊贡献，他与陈毅、罗瑞卿等人被中央军委授予2等红星奖章。一年后，王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0: 1934年4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漫漫征途。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在湘江陷入国民党第4道封锁线，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

0: 掩护同学们先走，同志们，跟我出啊！师傅，师傅，给丫头，师傅，师傅，来，把这个装干点这的箱子给我。哎呦，那个装汽油的弹夹已经够重了，不用管我，还有100多弹通讯设备呢，都要运过江去。
1: 那我掩护你，你先走，
0: 给丫头，不要管我。
1: 师傅，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快走啊！
0: 给牙子，你负伤了，给牙子。
1: 师傅，你快走，我掩护你，
0: 不，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0: 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在这场战斗中，王正也身负重伤，他被战士们拖到木筏上，子弹从王正身边飞过，木筏随时会被刺骨的江水吞没。王正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终于，王正渡过了湘江。 他看见根牙子在倒下前抬起右手，朝着王正的方向敬了一个军礼。根牙子满脸含笑，他看见王正渡过了湘江，师父安全了。根牙子笑着倒下了，永远闭上了眼睛。王正眼含热泪，给根牙子。
1: 给牺牲的战友们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敬礼！根牙子，我们的命是你们用命换来的，我们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同志们，听我指挥，架起天线！
2: 是。
1: 我们手里的电台就是武器。 为了革命胜利，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2: 战斗到底！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一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鞠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政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吴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恋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

0: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

0: 亿元，同比增长 17.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2: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4: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5: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4: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5: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0: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

0: 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4: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3: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5: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6: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7: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8: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6: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8: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9: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0: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9: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1: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2: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

0: 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六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八月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八月四号到六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八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九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

0: 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

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移，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三，同文与共祖。周朝建立后，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族群的大规模迁徙，汉字文化圈也进一步扩展。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各族群间的文化交融。春秋后期，有一位名叫居之的戎人首领曾明确表示，虽然诸戎与华夏之间多不能进行直接的语言沟通，但他本人深谙华夏文化和诗书典籍，是一位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赋诗言志的博雅君子。战国时期的中山王是白狄的分支鲜鱼的后裔。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以及中山王墓。该墓出土了中山三器，三器的铭文集中体现了中山王对华夏文化的高度接受。其铭文书法隽永，文辞典雅，很多语句与《论语》《诗经》《礼记》《周礼》《左传》等儒家经典颇为接近。如铜鼎铭文，寡人闻之，与其逆于人也，宁逆于渊，与儒家典籍《大代礼记·武王建作》中与其逆于人也，宁逆于渊的词句基本一致。方壶铭文，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此礼敬则贤人志，志爱身则贤人亲，体现出儒家民本仁政思想。这与传世文献中记载这一时期的中山国专行仁义，贵儒学，见壮士，不教人战相呼应。由此可见，这位北狄出身的中山王是熟读经典，推崇儒学的，足见中山国的上层贵族早已接受了汉字，并且受到了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东夷诸国本身就是非诸夏族群中文化较为发达的一支。东夷谭国国君谭子就是孔子的老师。大概在孔子30岁的时候，谭子到鲁国朝拜，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问其少昊氏鸟鸣观之事，谭子就对鲁国的贵族讲起了黄帝、炎帝、公公、太昊、少昊等族群的官职名称由来，以及少昊氏以鸟鸣为官称的详细情况。孔子听到之后感慨道，天子师官学在四夷，拜谭子为师。早期楚国是南蛮的代表，常常被中原列国贬称为荆蛮。早在西周时期，楚国贵族就已经广

泛的使用汉字了。如传世的楚公家钟、楚公家歌、楚公逆钟、楚公逆钹等，都是西周时期楚国国君的青铜器，其形制与铭文格式都与中原诸夏列国的青铜器大同小异。到了春秋时期，楚国与诸夏列国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尤其是春秋晚期的周景王之子王子朝带着周王朝所藏的典籍出奔到楚国后，楚国迎来了文化大发展时期。中原礼乐文化与楚地本土文化孕育出绚烂多彩又颇具特色的楚文化，催生了先秦文学的高峰楚辞，以及大文学家屈原、宋玉。楚地原本若即若离地处在华夏文化圈的边缘，此后即成为华夏文化圈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南方的百越、滇地也逐渐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这是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核心区的一次重要扩展。相较于楚国人群，地处东南方的吴越人群与诸夏列国的文化差异在早期更为显著。在《说苑》所载的《越人歌》和《越绝书》所载的《围甲令》中，都保留了春秋战国时期用汉字记录的百越人的部分语音。根据当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古越语与现今的壮侗语族有密切的关系，但百越是较早学习使用中原雅言的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贵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并且对汉字的字形进行了艺术化改造，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鸟虫书。大量吴越青铜器上都有以鸟虫书铸刻的铭文，如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国宝越王勾践剑。鸟虫书字形繁复优美，极具艺术价值，而又不失汉字构形的理据，是古吴越人对汉字文化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春秋中后期，吴越与诸夏列国才开始有所接触，短短数十年后，吴国就出现了一位以小诗书通礼乐折服了中原列国的人物，王子季札。季札曾出使中原列国，与当时许多著名的世子，如孙叔豹、晏婴、子产、叔向等结下深厚的友谊，留下一系列充满智慧的对话。季札在鲁国遍观周乐，聆听《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和颂，还欣赏了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不同时期的音乐。对这些乐舞，季札都做了精妙的点评，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第一篇系统的乐评。后人赞誉季札为穆穆炎陵子，灼灼光珠华。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开始酝酿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共性，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在商代和西周时期，中国大地上生活的各个族群有各自不同的祖先神。据甲骨卜辞，殷人祭祀的始祖是高祖挠，有学者认为其就是帝喾。《诗经·大雅·生民》记载，
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很多邦族的祖先，譬如谭国的祖先是少昊，人、素、须据、颛臾等风姓邦族的祖先是太昊，六国和辽国的祖先是高尧，姜姓的祖先是太岳，亦称四岳，楚国是祝融的后裔所建，陈国是颛顼的后裔所建，秦国是伯益的后裔所建。到春秋时期，皇帝的传说已经出现，但当时皇帝还不是各族群的共同祖先，而只是姬姓人群的始祖。孔子的老师郯子将皇帝、炎帝、公公、太昊、少昊并列，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皇帝还只是各族群众多始祖中的一位。进入战国时期，原本纷繁并列的众多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皇帝走向共祖的地位。较早的史料记载，姬姓的始祖是后稷，姜姓的始祖是太岳，彼此并无联系。后来姬姓的始祖上溯到皇帝，姜姓的始祖上溯到炎帝，而皇帝炎帝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就从血缘上将二者的祖先紧密联系起来了。在世本记载中，原本与皇帝并列的祖先神帝喾和颛顼也变成了皇帝的曾孙和孙子。大代礼记中的武帝德和帝系两篇则建构了自皇帝以下完整的祖先传说体系，这一体系后来被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发扬。原本以帝喾和颛顼为始祖的邦族，此时自然也统统归属于皇帝世系之下，将皇帝作为自己的始祖。譬如晚清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陈侯殷其敦，是田氏代齐后的齐威王所作，他仍称自己是陈侯，说明他认同自己是陈国后裔，但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并未提到颛顼，而是直接上溯到了高祖皇帝。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秦国与楚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的祖先伯益是颛顼的后代。据大代礼记帝系记载，楚国的先祖仲离是老童之子，而老童是颛顼之子。据载颛顼是皇帝之孙，所以说秦国楚国之人自然也都是皇帝的后裔了。汉朝以后，东夷的祖先神少昊与太昊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皇帝传说的体系中。据许多文献记载，皇帝与少昊之间是父子关系，有说皇帝者少昊之子的，也有说少昊皇帝之子的。太昊则与伏羲合二为一，成为皇帝之前的一位元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皇帝后裔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本不说汉语的越人和匈奴人被视作禹之苗裔和夏后氏之苗裔，而夏禹是皇帝的后代，
皇帝也就被视作越人与匈奴

0: 人的始祖。此后的史家也延续了这种叙事体系，譬如《魏书·续记》记载，鲜卑人是皇帝之子昌邑少子的后代。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纳入皇帝世系之下，原生于西南山地人群的祖先神也进入了华夏文明的神话传说体系。可见历史上各族文化绝非单向输出，周边族群对华夏文明的影响也相当深刻。皇帝是各族共同祖先这一观念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将皇帝认同为共祖，虽不能反映全部真实的历史，但确实可以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凝聚成一个更大共同体的主观意愿。当原本分立的各族群因不断交流融合而形成共同体时，彼此之间的区别就退居其次了。既然大家都认同彼此属于同一群体，就会反过来重构自己的祖先传说，形成世人皆认可的共同祖先。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通过修改本身的族源历史，各族群相互结合，并由共同的族号来宣示新的族群范围，形成族群的自我意识。就中华民族而言，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西周春秋时期，此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间出现共同的族号，华夏、华夏或中国，以及共同的祖源皇帝。小结：夏商周，上承武帝时代，下启秦汉王朝，是古代中华文明由萌发走向兴盛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阶段。在近2000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及其周边地区逐渐发展出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天下一家成为各族群普遍接受的观念。各族群在不断杂居与通婚中打破了旧有的血缘边界，实现了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汉字文化圈不断扩展，各族群在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周朝修建了纵横天下的道路体系，进一步将天下各地的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跨地区的物品资源流通也加强了各族群间的经济联系。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最终融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确立了华夏共同体的基本框架。华夏共同体在长期动荡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趋于成熟，但政治上的分裂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夏共同体的进一步融合和扩展。秦、楚、齐、燕等列国之人心中的强烈地域意识不容忽视，更遥远的北方匈奴、南方百越、西域诸国、西南滇人等仍被视为他者。华夏共同体内部的更深层交融和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更多周边族群文化，则需要在大一统王朝建立的时候才能得以实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一集，1931年4月1日，阴云密布在苏区上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的蒋介石再次把枪口对准了红军，他调集18个师、20万国民党军队，兵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疯狂围剿。毛泽东和朱德率领3万红军已经被围困40多天了，面对6倍于己、兵力强盛的敌人，该如何突围呢？
1: 敌人的飞机，隐蔽，快隐蔽！侦察机天天来，就不怕我们把他给突突下来啊？
2: 那丫子，就凭你手里这把步枪，想把飞机突突下来，你就3发子弹吧。
1: 班长，你就给了我3发子弹，还问呢？
2: 3发也得省着用，咱3万红军才16000条枪，还有10000多人用的是梭镖和大刀，你以为硬拼就能打胜仗？
1: 那也不能天天东躲西藏啊，老这么按兵不动，那蒋光头还以为我们怕他呢。
2: 哎呀，跟牙子，
1: 人不急枪都急了。不行，我得问问去。
2: 哎呀呀，你问谁去啊？
1: 我找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问问去。哎
3: 呀，跟牙子，你给我回来！
2: 鬼牙子，
1: 嘘，
2: 听，什么声？有个木匣子，是那木匣子发出的声。
4: 哎，鬼牙子，干嘛呢？
1: 警卫员同志，那个畜生的是什么呀？
4: 这叫做报话机，也叫电台。
1: 电台，
4: 毛总政委说，有了电台，还有这个新来的报务员，就能打胜仗了。
1: 报务员，哪儿来的呀？
4: 刚投诚的，哎，听说可厉害了。
2: 哦，哎，让他我看看，别听我看看。
5: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截获一份情报。
6: 嗯，撵一号，
5: 这，
7: 哎呀，王振。爬啥子嘛？撵。
5: 是。敌人主力军分别从东、北、西3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进攻。蒋介石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他命令各部。
7: 命令啥子？
5: 一定要将朱毛红军严密封锁在包围圈内，断绝一切消息和物资来往，然后一举歼灭。
8: 浩大的口气啊！他蒋介石太高估自己了。
7: 文子，我看他是求胜心切哦。
8: 玉杰兄啊，国民党20万大军又如何啊？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的这些杂牌军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过是来凑凑热闹嘛。
7: 是啊，国民党派系斗争由来已久，万一友军失利，其他部能不能支援很难说哟。
5: 没错，我在第9师、51师、18师都待过，我们当时发的很多电报都不是军情，是商业情报，是大米多少钱，黄金多少钱，当官的只顾着捞钱，要不是当了红军啊，我还不知道之前跟错队伍了。
7: 那你得不得有一天后悔呀？
5: 不会的，国民党打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打江山是为了老百姓，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
8: 好，干得好。王振呢，你对眼下这一仗怎么看啊？
5: 这一仗很难打， 但至少我们有三大优势。
7: 嗯，说来听一下。
5: 红军虽然人少，但龙刚大胜后士气很旺，恨不得早点开战，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是老百姓，敌人的飞机天天侦察我们，我们也侦察他们呢。被国民党抓去修工事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敌人的工事修得有多深，用了多少砖瓦，挖了多少枪眼，都清清楚楚地给我们画出来。现在啊，军民一条心，就等着敌人往口袋里钻呢。
8: 嗯，红军的力量来自于人民呢。那第三个嘞？
5: 第三个就是这半部电台，虽然它只能收报不能发报，但敌人万万没想到我们也用上了电台。围剿的杂牌军不好指挥，没法统一密语，所以他们用的都是明码通话，对我们又没有防备，等于把行动和部署直接告诉我们了。
7: 他老蒋要是晓得黄埔陆七给红军培养了一个通信人才，嘿，怕是七窍都要生烟喽。
5: 嗯，国民党各式电台的呼号我都清楚，只要他们一出声，我就知道他们在哪儿。
8: 好啊，要用无线电继续为工农大众服务。等围剿胜利了，我们要好好给你记上一功。
7: 王森，
5: 到，
7: 你和那半部电台顶得上一个团啊，不是一个师的作用啊。
1: 哪有这么神啊，一个人能顶得上一个师？
2: 给鸭子，你回来。
8: 去去去。你们几个小鬼都进来吧，让你们见识见识。
1: 这就是电台？这皮还是铁的呢。
5: 别动。刚缴获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战事不懂，把发报机弄坏了，剩下这半部电台只能收报。
1: 半部电台还这么厉害啊？等打起仗来我给你缴获一台新的。
5: 你能？
1: 这算什么，他蒋介石就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红军缺什么他都给我们送过来。你看我这把汉阳造就是上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们乖乖送来的。看，就这把。
5: 这情况，我戴上耳机。

0: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年一号，是。龚炳凡是和驻守吉安留守处的电台进行了明码通话。
2: 哪门所谓？
1: 师部台告诉吉安台，他们在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儿去？师部台说，到东谷。什么？东谷？嗯，东谷。好啊，草婆们来了。
2: 来了就别让他们回去。对，战士们早就等不及了，快下命令吧，老总。
3: 这是一场硬仗哦，同志们，有没得信心？有。好。敌人虽说是二十万，但从东到西分散在齐柏林的战线上，这就是敌人的分兵劣势。我们给他来个反其道行之。
4: 其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先朝敌人弱的地方打，然后诱敌深渔，各个歼灭。
5: 马上通知各部，务必在拂晓前占领东谷一带有利地形，等待时机，打他个措手不及。是。走。
6: 乖乖，这电台的情报果然没错，同志们，都给我精神点。

0: 白鸭子，打！你那三发子弹，一发也不许浪费。放心吧。
1: 打！同志们，吐啊！
2: 冲锋号吹响了。经过一昼夜激战，红军全歼了国民党28师和47师的一个旅，在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红军将士们接着奋战了15个昼夜，横扫700里，五战五捷，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王正也收获了一份大惊喜。
0: 慢点，慢点，慢点！
3: 王队长，你看，这是什么？
4: 我看看，哇，100瓦的电台，真的弄到了！
3: 我不是说过吗？他老蒋就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缺什么他都乖乖的给我们送过来。司令员下命令了，缴获的所有通讯设备必须妥善保管。看，没给你弄坏吧？
4: 没有，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有了它，我们是不是能打更多的胜仗了？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4: 回家了，回家，妈妈。
5: 有一天，炊烟回到村庄，那音乐。
3: 王队长，想家了。
4: 啊，
3: 你的家在哪儿？
4: 我的家在武进，武而进之的武进。我家里人恐怕已经不认识我了。
3: 嗯，为什么呀？
4: 我原来的名字不叫王正，为了家里人的安全，我改了名字。
3: 那你原来叫什么？
4: 我叫吴仁健，家里有7个弟妹，我是老大。父亲瘫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靠妈妈一个人，我愧对他们。
0: 那家里人不知道你当红军了？
4: 不知道。我希望他们以为我死了，再也没有我这个儿子了。只有这样，他们才是安全的，才不会有敌人去找他们的麻烦。我天天都盼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想回到武进，回到黛西乡，回到我天井桥村的家里。我要当着全村人的面跪下来，告诉父亲，告诉妈妈，你们的儿子没死，我回来了。

0: 王正这个名字更好，你看你就是我们的通信王。无人见同志，你在国民党队伍上无人待见吗？王队长，你要是不嫌我笨，我能不能跟着你干啊？
1: 跟着我干？
0: 对啊，当报务员啊，我能顶一个连也成啊。
1: 你多大了？念过书吗？
0: 16了，念过2年私塾，我认字也会写。
1: 来，让我看看你的手。
0: 那，
2: 王队长，你也看看我的。啊，
1: 哎呀，这报务员的手跟一般人的手不一样，手型不能太粗，指尖太粗也不行。
2: 那我就算了吧。你看我这手指头跟棒槌似的。
0: 那我呢？我呢？哎，
1: 根牙子，你倒真是长了一双报务员的手啊。可你这毛躁的性格恐怕不太行。
0: 我改还不成吗？
1: 来，你来听听。你能听出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同吗？仔细听。

0: 的敏锐和精准，确定目标后迅速出击，丝毫不差，
1: 就像鹰一样的稳准狠。
2: 啊，我懂了，是不是还要学习兔子？兔子耳朵长，听力好。
3: 哎呀，哥牙子，
4: 又是鹰又是兔子，
3: 这报务员真不好当啊。哎，还有吗？
5: 还有，在红军的字典里头，没得困难两个字。
6: 朱老总，朱总司令，你都听见了？
5: 听到了。革命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只有两部电台，以后会不断壮大。
2: 对啊对啊，王队长，报务员也是从不会到会，从学得慢到学得快发展起来的。哎呀，你就收下我吧，我保证跟你好好学。
3: 哎呀，跟牙子聪明，你就收下他吧。
6: 朱老总。
5: 哎呀，王振，就收了吧。
6: 好，那就收下你了。
2: 师傅。
0: 好，下面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2: 保证完成。
0: 看看这个电子管，电台里最重要的零件，行军打仗的时候要特别保护好它。这个零件啊，我们自己制作不了，万一坏了或者丢了，电台就用不了了。
2: 嗯，我记住了。
5: 王振呢？
6: 到。
5: 我这里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你那个中队长被任命为大队长了。
6: 啊，这。
5: 希望你把报务员培训和无线电通讯工作一起搞起来。
6: 啊，都交给我。
5: 你可以担此重任的，我们相信你。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报告朱老总，急电，蒋介石命令前敌总司令何应钦限十日内扑灭共军，准备对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
5: 嘿，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喽。那就乘胜挺进，再打他个无战无胜。
0: 电文还显示，敌人想趁我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向赣南根据地大举进犯。
5: 文子，你看。
7: 马上通知各部，急速采取诱敌渗渝的方针，急电红一红三军团主力从闽西出发，绕道去往赣南。敌人进攻时，我们避其距离，打其虚弱，留守一小部分在原地吸引敌人。
5: 留守一小部分，万一他们和大部队失去联系咋个办？
0: 不会的，我可以安排100瓦的电台跟随红军主力，再安排一部15瓦的给留守部队。
5: 用电台？
0: 嗯，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
7: 嗯，这个好啊，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台和报务员，红军历史上这要记上一笔呀。马上部署，准备迎战。

0: 这一仗，无线电通讯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红军歼敌30,000多人，同时缴获6部电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3年8月1日，在苏区建军节大会上，因为王正的特殊贡献，他与陈毅、罗瑞卿等人被中央军委授予2等红星奖章。一年后，王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0: 1934年4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

0: 卫生员，
1: 掩护同学们先走，同学们跟我出啊。
2: 师傅，师傅，这丫头，师傅，师傅，
1: 来，把这个装干电池的箱子给我。还给我，
3: 那个装汽油的担子已经够重了，不用管我，还有100多弹通讯设备呢，都要运过江去。
1: 那我掩护你，你先走。
3: 黑牙子，不要管我。
1: 师傅，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快走啊！
3: 黑牙子，你负伤了，黑牙子。
1: 师傅，你快走，我掩护你。
3: 不，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1: 我会拖累你们的，
3: 黑牙子。
1: 师傅，我把电子管拆下来了，放在了衣服里。你说过，这个最重要，所有通讯设备必须脱手保管。没弄坏，
3: 没弄坏，没弄坏，黑鸭子，一定要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
1: 师傅。别管我了，答应我，替我看到哥你手里的那一剑。
3: 哥丫头，哥丫头，
1: 师父，我不能再跟你学好了，我也见不到家里人了。
3: 会见到的，根牙子，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师父，我做不到了，快走吧，我掩护你。
3: 不，我就是死也要把你带回江去。
1: 师父，无线电大队不能没有你。毛委员说了，有了电台就能打更多胜仗了。我这把太阳草里有3发子弹呢，一发也不会浪费的。敌人就要上来了，快走！
3: 跟鸭子！
4: 3发子弹打过了。
3: 跟鸭子！
4: 跟鸭子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扑向敌人。鲜血把他的身体染红了，
3: 根牙子，
4: 滔滔江水被成千上万个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在这场战斗中，王正也身负重伤，他被战士们拖到木筏上，子弹从王正身边飞过，木筏随时会被刺骨的江水吞没。王正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终于王正渡过了湘江。他看见根牙子在倒下前抬起右手，朝着王正的方向敬了一个军礼。根牙子满脸含笑，他看见王正渡过了湘江，师

0: 不安全了，根牙子笑着倒下了，永远闭上了眼睛。王正眼含热泪，给根牙子，给牺牲的战友们，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1: 敬礼！
2: 根牙子，我们的命是你们用命换来的，我们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同志们，听我指挥，架起天线。
3: 是。
2: 我们手里的电台就是武器，为了革命胜利，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3: 战斗到底。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一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鞠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政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吴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恋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